星期五由 BFM 90.5 Q3 天鹅放送釜山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言，我是龙哥。釜山的 One Nature Festival， 也就是釜山亚洲庆典 BOF， 迎来了10周年啊！从2016年创办以来，这一项音乐盛会呢，一直通过 K-pop 演出，那向海内外游客啊展示釜山丰富的文化内容呢和城市魅力。就在本月的20号，在华明生态公园举行的 Park Concert 就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呢共同参与。而本周末呢，也就是27号和28号哈 ，The Big Concert 将在釜山亚运会主体育场呢精彩上演。2天时间里，共有16组 K-pop 艺人和组合呢将登台献艺。此外呢，现场呢还将举办与韩国文化相关的各种展览呢和一系列的体验活动啊。受到跨越年龄、跨越国籍，用歌声和热情的连接彼此的釜山的 One Nation Festival， 在迎来10周年之际呢，也让我们一起期待它未来10年的成长与精彩。好，也让我们一起进入呢今晚的第一首歌曲《Steady》，来自 NCT Wish。

非常动态关注釜山简讯。釜山市表示，从今天起至7月16日，将开展海洋新兴产业重点领域发掘及培育扶持项目第二轮的公开征集，进一步发掘和培育海洋新兴产业重点领域项目。釜山市于今天在市政府举办釜山50家就业博览会，为中高龄群体提供就业信息、岗位对接及职业咨询服务。

0: 为纪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暨WHC在釜山举办，釜山近现代历史馆将举办主题交流展，暂时首都釜山遗产，展期持续至9月27日。 釜山时表示，7月1日至26日将在电影殿堂、釜山市民会馆及釜山文化会馆等地举办韩国戏剧节，集中呈现韩国各地优秀的戏剧作品。好，来关注呢明日的天气情况。根据釜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釜山明天的少云转晴，气温18至28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 90.5 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0: 每周五龙哥会为您介绍呢 近期釜山的一系列展出、演出、展览的以及文化活动。那么本周呢，有哪些呢值得打卡的有趣的活动正在等待着你呢？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好，首先呢一个接近活动呢，釜山美食电影节。没错，电影和美食， 对这两件的美好的事情相撞的时候，真的一定会能够碰撞出呢更大的、更迷人的、更美味的火花。时间呢是从今天开始呢会持续至呢明后两天， 也就是呢会持续至呢18号周日。 对，电影殿堂是活动的举办地，内容呢以电影与美食为媒介呀，体验丰富多彩的美食文化内容的美食电影节。 关注呢可于美食专家呢一同的分享呢电影当中的美食故事，感受电影与美食交融的独特魅力。没错，如果说让你说一部电影是在你的心目当中啊它和美食呢真的是有着极其甚至是极其密切的关联，或者是让你一下子对就能够呢脑海当中跳出一道美食的电影是哪一个，我会想到的是食神哈，不知道你的答案是什么。当然呢在本次美食电影节当中呢又会有哪些呢精彩的与美食相关的电影可以呢去现场一睹为快。好，接下来呢是一个国际移动出行展，时间呢是从今天开始呢会持续呢至7月5号啊，展期呢比较长，地点呢在Bexco的第一展馆全馆，你已经的第二展馆的一层啊，规模呢是非常的盛大，内容呢是展示汽车、未来出行技术、电动出行服务和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最新的成果。专题展览呢是环保汽车呢和改装车展览，同时呢还有一系列的体验活动，所以车迷朋友们或者是 Mobility Show 等待着大家。对，今天你已经是活动的第一天了哈。对，明后天大家呢就可以呢去尝个鲜。好，那接下来第三个活动呢是东川银杏路艺术集市。没错，从6月呢到8月每周五周六和周日明后天，对，就可以呢去现场打卡一下。注意呢时间呢，活动时间呢是在活动日的下午的3点呢到晚上的9点钟，3点到9点这个时间啊。好，东川银杏路呢是位于诺福山镇区，大家可以呢搜索一下它的活动地点，内容包括呢艺术市集、体验活动，还有呢打卡拍照区，以及呢一些互动的活动哈。对，不仅呢能够去感受呢艺术氛围，同时呢还有一些各式各样的一些呢好物呢可以呢去淘一淘，去找一找。没错，那想要出片的好朋友，或者说呢周末呢闲来无事，近期呢趁着天气还没有那么热的时候，对，可以去约上好朋友，一起呢去逛一逛哈，说不定呢就有意外的收获。好，没错，今天呢推荐了一个艺术市集，对，国际移动出。

行展以及呢美食电影节，你更喜欢哪一个呢？对，记得在打卡之后哈，可以呢给我们发送你的 in-game shot 或者是参观之后的体验。好的，每周五龙哥都会为你梳理近期值得打卡的活动，下周同一时间更多活动等你来。没错，继续听歌哈。好，听完活动了，是不是现在已经是非常有点小小的激动了哈。好，那咱们听歌呢稍微呢冷静一下下。接下来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曲呢 I Love You So 来自 The Waters。

0: 近期呢，在国际形势瞬息万变的背景下，民间的交流合作的重要性啊愈发凸显。在为了韩中两国的相互理解和友好发展当中的各种交流活动呢，也是持续不断的在进行当中。今天的超级访问，让我们认识一位多年致力于韩中友好交流的韩国企业家，一起来听一听呢他的故事。최근국제정세가빠르게변화하는가운데민간차원의소통과협력의중요성은더욱커지고있습니다한중양국의상호이해와우호증진을위한다양한교류활동이활발하게이어가고있는데요
1: 오늘은
0: 이를위해앞장서고계신기업인들만나중한교류의이야기를들어보겠습니다세운철강회장이시며한중우호친선협회의신정택회장님을모셨습니다회장님반갑습니다
1: 네반갑습니다
0: 네우선우리허지엄청취자분들께인사부탁드리겠습니다
1: 안녕하십니까청취자여러분한중우호친선협회회장신정택입니다오늘이렇게지역사회와글로벌소통의가교역할을하고있는부산화어지엄을

0: 纯的联谊，分享经济文化发展的方向。对，听说呢，协会呢，其实不仅呢在经济领域哈，那呢在民间文化交流方面呢，那也是十分的活跃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些呢，特别是让您哈印象深刻的一些呢交流活动呢？네우리한중국친선협회에서는경제분야뿐만아니라문화민간교류도활발히요구하고있다고들었습니다네특히기억에남는교류활동이나행사가있으시다면뭐소개를부탁드려도될까요
1: 예저희협회는매년주부산중국총영사관과
0: 예
1: 공동주최로양국의미래를짊어질청년들을위한한중청년상호교류행사를이어오고있습니다그동안중경북경상해서안그리고지난해에는신장지역에이르기까지중국전역의다양한도시들과교류의폭을넓혀오고있습니다한국의대학생들이중국을직접방문해견문을넓히고또중국의청년들이이곳부산을찾아와우리의역동적인문화와 정치를체험하는상호호혜적인프로그램이라고생각을합니다
0: 네是他说协会每年都会与中国驻釜山总领事馆的共同主办为肩负两国未来的青年们啊举办韩中青年相互交流活动一直以来呢从重庆北京上海西安呢包括呢到去年的新疆地区哈拓展了与全中国的不同城市之间的友好交流这是韩国大学生呢亲自访问中国增长见识中国青年呢来到釜山呢体验韩国呢充满活力的文化和情谊的一个相互的互惠的活动네
1: 문화콘텐츠등서로가동경하고공감하는공통의관심사를통해서청년들은순식간에하나가되는모습을보면서소통과교류의힘을다시한번느꼈습니다이처럼국경을허물고깊이소통할수있는청년교류야말로한중관계를지탱할가장단단한주춧돌이되리라생각을합니다
0: 他说通过文化内容等呢彼此共同关心的活动哈青年们呢瞬间融为一体那再次感受到了沟通和交流的力量他也确信呢像这样呢能够打破国界进行呢深入沟通的青年的交流啊才是支撑韩中关系的最坚实的基石是的您长期呢关注韩中经济合作的进程哈那在您看来哈那两国呢在哪些领域呢可以有更大的协同的效应哈회장님께서는한중의경제협력과정을오랫동안지켜보셨을텐데요두나라가어떤분야에서더큰시너지를낼수있다고보시나요
1: 예그렇습니다과거2000년대에전후의한중경제발전사를돌이켜보면당시에는한국이한발앞선기술력과제조경쟁력을바탕으로중국시장을선도하고트렌드를이끄는양상이었습니다그러나지금의중국은비약적인기술발전을이루어냈으며이제는우리가중국의혁신적인변화를직시하고배워야할부분나아가서걸어볼무대에서함께머리를맞대고공유해야할과제들이상당히많아졌습니다
0: 예他说回顾呢过去2000年前后呢韩中经济发展史当时呢韩国呢以领先一步的技术实力呢和制造竞争力呢引领中国市场引领潮流然而呢现在的中国呀实现了跨越式的技术发展和进步那现在需要我们正视和学习中国的创新变化甚至呢是在全球舞台上需要我们共同面对和分享的课题与日俱增
1: 예를들어서중국은한국이세계적인우위를점하고있는조선업자동차반도체산업의고도화된기술력과연구결과를통해서발전의흐름과추세를확인할수있을것입니다반대로우리부산과한국의기업가들은역시최근글로벌시장을선도하고있는중국의혁신적인 AI 기술과디지털콘텐츠게임산업의가파른성장세를면밀히연구하고주목할수있겠다하겠습니다이런방식으로서로가

0: 那他说呢，我们协会呢是每年会选拔30名啊，在釜山本地高校就读的优秀的中国留学生呢，向他们颁发奖学金啊。对，此时此刻呢，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留学生朋友们啊，可以多多关注一下，以及积极申请啊。那相信你一定要足够优秀啊，才能够申请。当然，这么好的一个宝贵的机会呢，可以多多的争取一下。他说，不仅如此呢，青年交流互访的活动呢，也在逐年推进中。他说，不仅仅的是一次。 经济援助的活动哈，也是帮助呢，在异国他乡呢逐梦的中国留学生呢，将我们釜山的这个温情和关怀铭记在心的一个情感交流的起点。他说，获得奖学金的青年们，那么回到他们的祖国之后呢，会成为广泛宣传釜山的魅力和温暖的亲釜山民间外交官以及呢坚实的资产，那可以说是协会哈努力的方向。 没错，真的是一个非常能够呢，将这样的实实在在的这个好处呢，提供给留学生，同时呢，也是对釜山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推动和这个宣传哈。那我相信呢，正是有着像申会长这样呢，实实在在的对，在为釜山呢，这个谋求发展，为釜山的这个默默的奉献的这些企业家们啊，他们才能够呢，使得呢，韩中两国的友好交流以及呢一系列的合作呢，能够。 顺利的开展呢，也结出了更多的果实。没错，那今天呢，在百忙当中呢，来到华语之音啊，对，再次感谢呢，社会长的到来以及分享。那节目的最后哈，对，有什么心里话想对此时此刻呢，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好朋友们说的呢？对，会长，你怕不希望中给
1: 우리 화우진 와주셔서 진심으로 감사하고요。감사합니다。对，마지막으로 우리 화우진 청취자 여러분과
0: 더불어 한국과 중국의 우정을 응원하는 많은 분들께 따뜻한 말씀 부탁드립니다.
1: 예, 마지막으로 사랑하는 부산 화어지원 청취자 여러분, 그리고 한중 양국의 신뢰와 우정을 아끼고 응원해 주시는 많은 분들께 진심 어린 감사의 인사를 전합니다. 앞으로도 한국과 중국이 지속적으로 함께 배우고 성과를 공유하며 동방 성장하는 이 아름다운 우정이 세대를 넘어 지속되기를 간절히 소망을 합니다. 저희 한중우호친선협회 역시 양국의 진정한 상호교류와 공동 번영을 위해 민간 차원에서 할 수 있는 모든 노력을 멈추지 않을 것입니다. 청취자 여러분들이 가정에 늘 건강과 행복이 가득하시기를 기원 드리겠습니다. 감사합니다.
0: 是的，他说呢，首先呢，向咱们亲爱的华语之音的听众朋友们哈，致以感谢，同时也感谢呢，我们节目组呢提供这样的一个机会呢，能够，来让大家来到这里呢，介绍咱们协会哈，同时呢，他也向广大关心和支持呢韩中两国，友好情谊的人们呢表示衷心的感谢，他说迫切的希望呢，今后韩中两国呢继续呢共同学习，共享成果，共同成长，这样的美好的友谊能够呢世代相传。 同时呢，他说，咱们协会呢也绝对不会停止呢民间层面的为两国呢这种真正的以及实际的相互的交流呢和共同繁荣，那么继续呢做出呢更大的努力。同时呢，他最后祝愿呢各位听众呢家庭和睦、健康幸福。嗯，再次感谢哈会长，那么今天。 能够来到华语之音哈，能够和大家呢说这么多的一些呢心里话，同时呢我们也感受到了我们每一个人，哪怕普通的一员哈，都能够呢在中韩交流当中呢，如果说能够去尽我们的一点绵薄之力的话，那我相信呢中韩两国的这种交流呢和成果呢会有着更长远的发展。嗯，对，也就是说呢你我呢都有这样的这个责任呢，我们让我们关注呢和投身。 中韩两国的友好的交流呢，再次感谢您的到来。对，我等一特别把它取消，感谢阿米达，
1: 感谢阿米达，
0: 谢谢。好的，没错呢，再次感谢呢申会长的介绍呢，以及呢大家的关注呢和互动哈。那我们也继续进入呢歌曲的时间。那么接下来呢，为大家送出的是来自莫文蔚的爱情。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在这里，每天我们都了解彼此一点点，更靠近一些些。来，还请一个一段情景对话。对，不好意思，我现在有一点点。大脑有点缺氧啊，现在舌头也跟着不好使了。来，没错，通过情景对话来了解一下今天的韩中不同之处是什么。
1: 샤왕과이지은은부산의한밀면집에서밀면을주문하고있다샤왕우리만두도하나

0: 的。馒头？是你说的是馒头还是饺子呀？
1: 哦，둘다만두아니야？
0: No, no, no， 他们做法是不一样的。中国的馒头是没有馅儿的，而且是面要发出来的。
1: 哦，신기하다。맛이나나？무슨맛으로먹어？
2: 没错，刚刚的这个对话当中出现的这个场景啊，相信很多学习中文或者学习韩语的人都曾经出现过类似的困惑。对，韩国人说馒头，对，中国人都会想到馒头。那么韩国的馒头到底是饺子是包子呢，还是馒头呢？没错，今天呢我们要聊的这也不一样，中韩面食名称的差异。好，先来看看中国呢。首先啊，在中国呢，饺子、包子、馒头其实呢是三种完全不同的食物，这一点呢是对毫无疑问的。首先呢，第一种饺子，哎，饺子通常呢是有馅儿，没有馅儿的就不叫饺子吧，那就是饺子皮儿。对，我愿意这么称呼它。对，那你想想，你吃到了一个没有馅儿的饺子，你会开心吗？我是不会的哈。好，当然确实有人喜欢吃饺子皮儿，比如说我妹。对，那么外皮比较薄，可以煮，你可以煎，可以蒸。哎，吃法有很多种。对，那逢年过节呀，很多呢中国家庭呢都会一起包饺子，但这里必须要强调一下哈，对，该说不说，那主要还是以北方地区为主的一个习俗，因为我们身边很多的南方的朋友哈，他们过年真的是饺子碰都不碰的，对，也没有吃饺子和包饺子的这个习俗哈，所以在中国的话，因为地缘幅员辽阔呢，所以地区差异是非常大。那这里我就要问大家了，那么你会包饺子吗？你是会包还是会擀皮儿呢，还是会和馅儿呢？那您上一次呢包饺子是什么时候？最喜欢吃的馅儿是什么呢？吃过的最独特的馅儿是什么？敢不敢拿出来呢？咱们比一比，比如说拿出我家乡的鲅鱼馅儿的饺子，对，很多人可能吃都没吃过啊，对不对？我也欢迎你。来，第二种的话呢，就是包子，包子同样呢是有馅儿的，对，但外皮呢比较厚。那么具体准确的来说呢，这种应该算是发面的包子啊，对，体积呢也比较大，有肉包、菜包、豆沙包，哎呀，豆沙包真的是很怀念啊，小时候呢真的太爱了，对，都是中国人非常熟悉的早餐。那么包子呢，大致呢还分什么呢？像发面包子跟烫面包子，至少呢在我的老家呢，山东沿海地区哈，其实呢吃烫面包子呢更多，就是用烫水的把它给直接给烫死，所以其实我们家乡话呢也叫做呢死面包子。它吃起来是什么呢？就像饺子皮儿一样，对，它是不喧腾的，不软的，它反而是硬的。对，在胶东半岛呢，尤其呢是在这个豆饺子啊上市的季节啊，那经常就是豆饺子，然后呢烫面包子啊，到现在我想想都是对我来说真的是小的时候呢是一个非常，对，非常。那该不该这么说？是噩梦哎，但我又怕被人攻击。好，求生欲啊。好 ，OK。那其实呢，说到中国的包子种类还是非常多的。你看呢，随便一查哈呢，根据地域啊、风味啊，又分为呢，像以城市或者是地区命名的一些各式各样的包子哈。那我就深夜拉仇恨了哈。晋江蟹黄汤包、开封灌汤包、无锡小龙馒头。新疆烤包子、广东叉烧包、上海生煎包，哎，等等。那像比如说呢，水煎包、蟹黄包等等等等，对，种类太多了。真的，光一个包子之旅，您都可以呢去中国，我觉得不带重样的，应该也能玩上个几天。对，包子的制作流程通常呢是和面、发酵、调馅、擀皮儿、对，捏褶，然后呢烹制等等的环节，主要的烹制的方式呢，蒸啊、烤啊、煎呀、等等，对，方法有很多种。那么第三种就是馒头，馒头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莫有馅儿，是，这个确实是没什么特点的特点哈。对，但非要是跟包子去区别的话，那确实这是它最大的特点。其实呢，就是发酵之后蒸出来的面食，一整个的面疙瘩，但该说不说。对，经过这个发酵的这个原理啊，真的是我觉得人类真的非常棒的发现。对，北方很多一些家庭呢会把馒头呢当做主食，比如说呢我的老家，对，在山东啊，搭配菜一起吃，是会觉得这一顿吃的

0: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扎实。那这里呢，我也要安利一下呢我自己的老家胶东的花饽饽呀，是山东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刚刚已经搜了哈。那么另外呢，在我的老家呢文登区，就是山东省威海市的文登区哈，对，都快把我家门牌号了。在2020年的时候呢，还获评的山东省花饽饽之乡之称。那么造型很多，涵盖人物、花卉啊、鸟兽虫鱼、吉祥的图案啊、神话故事啊、戏曲人物等等啊，对，风格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制作的时候呢，不用模具哈、啊，仅凭一双巧手呢，加上刀、剪等工具呢进行创作。色彩呢，选用的天然的食材调色，使用紫薯啊、南瓜呀、菠菜呀、红曲米啊等等这些呢新鲜的蔬果、汁儿，对，绝无人工色素啊，所以你看到的颜色非常的华丽，然后造型呢是非常的独特啊，没错，花饽饽，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吃不到咱可以看一看，下次有机会呢去威海的话，对，可以呢去找来尝一尝，大超市都有卖的。
1: 香饽饽的产品是什么？
0: 香饽饽可买不着。对，好，来，所以对于这个中国人来说呢，刚刚我们介绍的这三种饺子、包子、馒头都是面食，但是呢属于三种完全不同的食物，对不对？那么韩国的情况呢，韩国人熟知的首先馒头这个词，其实也被很多的外国人很早可能就会学会的一个词，也经常呢会去餐厅的时候会看到的一个词，馒头，实际上呢更接近中国的饺子或包子，比如说呢蒸饺、煎饺、水饺，韩国人通常呢都称为馒头，有肉馅儿，也要有 kimchi 馅儿的，有粉丝馅儿的，那么都是韩国常见的一些馅料。因此呢很多韩国朋友呢学习中文的时候呢，他们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就是要存在互译嘛，对吧？尤其是食物嘛，民食为天，馒头翻译成中文就是就难为住了。对，那有时候呢是看到的是饺子的译法，那有的时候呢又好像很像包子，就左右为难。而最容易让人误会的其实是什么呢？馒头啊。对，在韩国呢其实是并没有呢像中国那种馒头的。对，而有人说有啊，我吃过呀，还挺宣头的。没错，通常被称为金棒或者是呢锅棒。没错，这样的面食像我家的这个巷子口就有一家，真的非常好吃，还价格很便宜。对，每天呢就冒着那种热气，我觉得就是非常有这种人情味儿，非常接地气儿。对，他们是一个包子，一个是包子或者是豆沙包，一个是花卷儿，还是不一样的啊。那么这些呢就不会说成是馒头，其实对，所以它其实也是有分类的。所以很多中国朋友第一次呢听韩国人说馒头먹고라가자，哎，这种邀约的时候，脑海当中呢想到的可能会是什么呀？饺子，反正我是这样的。而韩国朋友呢看到中国的馒头的时候呢，又会好奇呢这个里面为什么木有馅儿。好，不得不说呢，从历史上来看呢，这些面食呢其实是有着共同的起源，经过长时间的发展，那么两国呢也逐渐发展成了不同的方式和种类。中国把外形、做法和是否有馅儿呢，对，以此呢区分的非常的细，而韩国呢则是将很多呢有馅儿的面食呢就统一归入馒头呢这个概念。所以呢从感觉上来说呢，中国人更喜欢细分哈，那么饺子是饺子，包子是包子呢，馒头是馒头，对，而韩国更倾向于呢把各种有馅儿的面食呢统称为馒头。因此呢很多学习语言的人呢就最容易出现的可能误会之一呢，就可能是太过细分化了。对，韩国人说的馒头呢未必是中国人理解的饺，他俩不是画等号的。而中国人所说的馒头呢，韩国朋友也可能呢完全想象不到它究竟会是什么样的哈。对，同样的是面粉做出来的食物呢，两国呢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名称呢和分类方式，而这些语言和饮食上的一些小差异呢也正是这也不一样所以有趣的地方，你觉得呢？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这也不一样，让我们下期见。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

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正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

0: 今日一句，오늘의한마디입니다。每天和龙哥一起解锁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赶紧进入今日一句成语哦。
1: 자승자박，자승자박。
0: 好，没错，四个字，自省自负。没错，意思是什么呀？就是被自己说过的话或做过的事所束缚，结果呢让自己陷入困境的意思。没错，好，顺着自省自负，有绳子有捆绑的意思。如果说想到一个成语的话，没错，什么呀？作茧自缚，怎么样？好，复习一下今日一句，擦身擦吧，作茧自缚，你学会了吗？我们来公布 good。
2: 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 BEFM90.5 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的，没错，要下班了，真的是期待已久的时间哈，那真的是不能再多说一点，否则真的就是要加钱的程度哈。再次感谢呢所有的好朋友呢，在过去的这一周当中呢，对我们直播的每一天的支持呢和守候。周末好好休息一下。네오늘도부산화오진과함께해주신청취자여러분감사합니다。迎来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失落沙洲，来自徐佳莹。霹雳新闻查看间隙，저는龙哥였습니다。지금은주말보내세요。

0: The time is now 4 o'clock.
1: Please be informed that all the programs you hear now are reruns that were aired yesterday. Time in hours, minutes, and seconds mentioned in the program do not reflect the current time.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为您带来的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音》。这里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由 BFM90.5 釜山联合放送釜山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音》，我是龙哥。釜山的 One Nation Festival， 也就是釜山亚洲庆典 BOF， 迎来了10周年啊！从2016年创办以来，这一项音乐盛会呢，一直通过 K-pop 演出呢，向海内外游客啊展示釜山丰富的文化内容呢和城市魅力。就在本月的20号，在华明生态公园举行的 Park Concert 就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呢共同参与。而本周末呢，也就是27号和28号哈，那 Big Concert 将在釜山亚运会主体育场呢精彩上演。2天时间里，共有16组 K-pop 艺人和组合呢将登台献艺。此外呢，现场还将举办与韩国文化相关的各种展览呢和一系列的体验活动啊。受到跨越年龄、跨越国籍，用歌声和热情的连接彼此的釜山的 One Nation Festival， 在迎来10周年之际呢，也让我们一起期待它未来10年的成长与精彩。好，也让我们一起进入呢今晚的第一首歌曲《Steady》，来自 NCT Wish。

0: 非常动态关注釜山简讯。釜山市表示，从今天起至7月16日，将开展海洋新兴产业重点领域发掘及培育扶持项目第二轮的公开征集，进一步发掘和培育海洋新兴产业重点领域项目。釜山市于今天在市政府举办釜山50家就业博览会，为中高龄群体提供就业信息、岗位对接及职业咨询服务。为纪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及 WHC 在釜山举办，釜山近现代历史馆将举办主题交流展，暂时首都釜山遗产，展期持续至9月27日。釜山市表示，7月1日至26日将在电影殿堂、釜山市民会馆及釜山文化会馆等地举办韩国戏剧节，集中呈现韩国各地优秀的戏剧作品。再来关注呢明日的天气情况。根据釜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釜山明天的少云转晴，气温18至28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90.5， 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0: 每周五龙哥会为你介绍呢近期釜山的一系列展出、演出、展览以及文化活动。那么本周呢有哪些呢值得打卡的有趣的活动正在等待着你呢？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好，首先呢一个接近活动呢，釜山美食电影节。没错，电影和美食，对这两件的美好的事情相撞的时候，真的一定会能够碰撞出呢更大的、更迷人的、更美味的火花。时间呢是从今天开始呢会持续至呢明后两天，也就是呢会持续至呢是8号周日。对，电影殿堂是活动的举办地，内容呢以电影与美食为媒介呀、体验丰富多彩的美食文化内容的美食电影节。观众呢可与美食专家呢一同呢分享呢电影当中的美食故事，感受电影与美食交融的独特魅力。没错，如果说让你说一部电影是在你的心目当中啊，它和美食呢真的是有着极其甚至是极其密切的关联，或者是让你一下子对就能够呢脑海当中跳出一道美食的电影是哪一个，我会想到的是食神哈，不知道你的答案是什么。当然呢在本次美食电影节当中呢又会有哪些呢精彩的与美食相关的电影可以呢去现场一睹为快。好，接下来呢是一个国际移动出行展。时间呢是从我们今天开始呢会持续呢至7月5号啊，展期呢比较长，地点呢在 Bexco 的第一展馆全馆以及呢第二展馆的一层啊，规模呢是非常的盛大。内容呢是展示汽车、未来出行技术、电动出行服务和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最新的成果。专题展览呢是环保汽车呢和改装车展览，同时呢还有一系列的体验活动，所以车迷朋友们或者是呢想买车的好朋友、汽车发烧友朋友呢想要呢会直接呢上手体验的话，车辆试驾体验呢你不可错过。同时呢如果说呢还有更胆大的朋友，你还可以呢去挑战一下越野车辆的乘坐体验啊。总之呢是满足呢一切大家对于呢出行、对于车辆、对于呢智慧出行、对于移动出行的所有的需求。Busan International Mobility Show 等待着大家。对，今天你已经是活动的第一天了哈。对，明后天大家呢就可以呢去尝个鲜。好，那接下来第三个活动呢是东川银杏路艺术集市。没错，从6月呢到8月，每周五、周六和周日，明后天，对，就可以呢去现场打卡一下。注意呢，时间呢，活动时间呢是在活动日的下午的3点呢到晚上的9点钟，3点到9点这个时间啊。 好，东川银杏路呢是位于诺福山镇区，大家可以呢搜索一下它的活动地点，内容包括呢艺术市集、体验活动，还有呢打卡拍照区，以及呢一些互动的活动哈。对，不仅呢能够去感受呢艺术氛围，同时呢还有一些各式各样的一些呢好物呢可以呢去淘一淘，去找一找。没错，那想要出片的好朋友，或者说呢周末呢闲来无事，近期呢趁着天气还没有那么热的时候，对，可以去约上好朋友，一起呢去逛一逛哈，说不定呢就有意外的收获。好，没错，今天呢推荐了一个艺术市集，对，国际移动出行展以及呢美食电影节，你更喜欢哪一个呢？对，记得在打卡之后哈，可以呢给我们发送你的 engine shot 或者是参观之后的体验。好的，每周五龙哥都会为您梳理近期值得打卡的活动，下周同一时间更多活动等你来。没错，继续听歌哈。好，听完活动了，是不是现在已经是非常有点小小的激动了哈。好，那咱们听歌呢稍微呢冷静一下下。接下来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曲呢 I Love You So, 来自 The Waters。

0: 감사합니다.
1: 是的，他说呢，首先呢，向咱们敬爱的华语之音的听众朋友们哈，大家能带来到这里呢，介绍咱们协会哈，同时呢，他也向广大关心和支持呢，韩中两国友好情谊的人们呢，表示衷心的感谢啊。他说，迫切的希望呢，今后韩中两国呢，继续呢，共同学习，共享成果，共同成长，这样的美好的友谊能够呢，世代相传。同时呢，他说，咱们协会呢，也绝对不会停止呢，民间层面为两国呢，这种真正的以及实际的相互的交流呢，和共同繁荣，那么继续呢，做出呢更大的努力。同时呢，他最后祝愿呢各位听众呢，家庭和睦，健康幸福。嗯，再次感谢哈，会长，那么今天能够来到华语之音哈，能够和大家呢说这么多的一些呢心里话，同时呢，我们也感受到了我们每一个人，哪怕普通的一员哈，都能够呢在中韩交流当中呢，如果
0: 감사합니다.
1: 감사합니다.
0: 谢谢。 好的，没错呢，再次感谢能生会长对介绍呢，以及呢大家的关注呢和互动哈。那我们也继续进入呢歌曲的时间。那么接下来呢，为大家送出的是来自莫文蔚的《爱情》。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在这里，每天我们都了解彼此一点点，更靠近一些些。来，韩青一段情景对话。对，不好意思，我现在有一点点大脑有点缺氧啊，现在舌头也跟着不好使了。来，没错，通过情景对话来了解一下今天的韩中不同之处是什么。
1: 이지은은부산의한밀면집에서밀면을주문하고있다샤왕우리만두도하나먹자
2: 만두是你说的是馒头还是饺子呀
1: 어둘다만두아니야
2: No, no, no. 他们做法是不一样的。中国的馒头是没有馅儿的而且是面要发出来的。
1: 오신기하다맛이나나무슨맛으로먹어
0: 没错，刚刚的这个对话当中出现的这个场景啊，相信很多学习中文或者学习韩语的人都曾经出现过类似的困惑。对，韩国人说馒头，对，中国人都会想到馒头。那么韩国的馒头到底是饺子是包子呢还是馒头呢？没错，今天呢我们要聊的这也不一样，中韩面食名称的差异。好，先来看看中国呢。首先啊，在中国呢，饺子、包子、馒头其实呢是三种完全不同的食物，这一点呢是对毫无疑问的。首先呢，第一种饺子，哎，饺子通常呢是有馅儿，没有馅儿的就不叫饺子吧，那就是饺子皮儿。对，我愿意这么称呼它。对，那你想想，你吃到了一个没有馅儿的饺子，你会开心吗？我是不会的哈。好，当然确实有人喜欢吃饺子皮儿，比如说我妹。对，那么外皮比较薄，可以煮，你可以煎，可以蒸。哎，吃法有很多种。对，那逢年过节呀，很多呢中国家庭呢都会一起包饺子，但这里必须要强调一下哈，对，该说不说，那主要还是以北方地区为主的一个习俗，因为我们身边很多的南方的朋友啊，他们过年真的是饺子碰都不碰的，对，也没有吃饺子和包饺子的这个习俗啊，所以在中国的话，因为地缘幅员辽阔呢，所以地区差异是非常大。那这里我就要问大家了，那么你会包饺子吗？你是会包还是会擀皮儿呢还是会和馅儿呢？那您上一次呢包饺子是什么时候？最喜欢吃的馅儿是什么呢？吃过的最独特的馅儿是什么？敢不敢拿出来呢？咱们比一比，比如说拿出我家乡的鲅鱼馅儿的饺子。对，很多人可能吃都没吃过啊，对不对？我也欢迎你。来，第二种的话呢就是包子。包子同样呢是有馅儿的，对，但外皮呢比较厚。那么具体准确的来说呢，这种应该算是发面的包子啊，对，体积呢也比较大，有肉包、菜包、豆沙包。哎呀，豆沙包真的是很怀念啊，小时候呢真的太爱了。对，都是中国人非常熟悉的早餐。那么包子呢，大致呢还分什么呢？像发面包子跟烫面包子，至少呢在我的老家呢，山东。

沿海地区哈，其实呢吃烫面包子呢更多，就是用烫水的把它给直接给烫死，所以其实我们家乡话呢也叫做呢死面包子。它吃起来是什么呢？就像饺子皮儿一样，对，它是不宣腾的，不软的，它反而是硬的。对，在胶东半岛呢。 尤其呢是在这个豆饺子啊上市的季节啊，那经常就是豆饺子，然后呢烫面包子啊。对，现在我想想都是对我来说真的是小的时候呢是一个非常，对，非常，那该不该这么说？<笑>是噩梦哎，但我又怕被人攻击。好，求生欲啊。好，OK， 那其实呢说了中国的包子种类还是非常多的，你看呢随便一查哈呢，根据地域啊风味啊，又其实又分为呢像以城市或者是地区。 命名的一些各式各样的包子哈，那我就深夜拉仇恨了哈。晋江蟹黄汤包、开封灌汤包、无锡小龙馒头，新疆烤包子、广东叉烧包、上海生煎包，哎等等，那像比如说呢，水煎包、蟹黄包等等等等，对，种类太多了哈。真的，光一个包子之旅，您都可以呢去中国，我觉得不太重样的。 应该也能玩上个几天，对，包子的制作流程通常呢是呢和面发酵调馅擀皮儿，对，捏褶，然后呢烹制等等的环节，主要的烹制的方式呢，蒸啊、烤啊、煎呀等等，对，方法有很多种。那么第三种呢就是馒头，馒头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没有馅儿，是这个确实是没什么特点的特点哈，对，但非要是跟包子去区别的话，那确实这是它最大的特点。其实呢就是发酵之后蒸出来的面食，以整个的面疙瘩，但该说不说，对，经过这个发酵的这个原理啊，真的是我觉得人类真的非常棒的发现。对，北方很多一些家庭呢会把馒头呢当做主食，比如说呢我的老家，对，在山东啊，搭配菜一起吃是会觉得这一顿吃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扎实。那这里呢我也要安利一下呢我自己的老家胶东的花饽饽呀。 是山东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刚刚已经搜了哈。那么另外呢，在我的老家呢，文登区就是山东省威海市的文登区哈，对，都快把我家门牌号了。在2020年的时候呢，还获评的山东省花饽饽之乡之称。那么造型很多，涵盖人物、画绘啊、鸟兽虫鱼、吉祥的图案啊、神话故事啊、戏曲人物等等啊，对，风格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制作的时候呢，不用模具哈，仅凭一双巧手呢，加上刀剪等工具呢进行创作，色彩呢选用的天然的石材调色，是用紫薯啊、南瓜呀、菠菜呀、红曲米啊等等这些呢新鲜的蔬果汁儿，对，绝无人工色素啊，所以你看到的颜色非常的华丽，然后造型呢是非常的独特啊，没错，花饽饽，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吃不到咱可以看一看，下次有机会呢去威海的话。 对，可以呢去找来尝一尝，大超市都有卖的。香饽饽的产品是什么？香饽饽，香饽饽可买不着。对，好，来，所以对于这个中国人来说呢，刚刚我们介绍的这三种饺子、包子、馒头都是面食，但是呢属于三种完全不同的食物，对不对？那么韩国的情况呢？韩国人熟知的首先馒头这个词其实也被很多的外国人很早可能就会学会的一个词，也经常呢会去餐厅的时候呢会看到的。 一个词馒头，实际上呢更接近中国的饺子或包子，比如说呢蒸饺、煎饺、水饺，韩国人通常呢都称为馒头，有肉馅儿，也要有 kimchi 馅儿的，有粉丝馅儿的啊，那么都是韩国常见的一些馅料，因此呢很多韩国朋友呢学习中文的时候呢，他们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就是要存在互译嘛，对吧？尤其是食物嘛，民以食为天，馒头翻译成中文就是就难为住了，对，那有时候呢是。 看到的是饺子的译法，那有的时候呢又好像很像包子，就左右为难，而最容易让人误会的其实是什么呢？馒头啊，对，在韩国呢其实是并没有呢像中国那种馒头的，对，而有人说有啊，我吃过呀，还挺宣头的，没错，通常被称为金棒或者是呢锅棒，没错，这样的面食。 像我家的这个巷子口就有一家，真的非常好吃，价格很便宜，对，每天呢这冒着那种热气，我觉得就是非常有这种人情味儿，非常接地气儿。对，他们是一个包子，一个是包子或者是豆沙包，一个是花卷儿，还是不一样的啊。那么这些呢就不会说成是馒头，其实。
对，所以它其实也是有分类的。所以很多中国朋友第一次呢

听韩国人说馒头먹으러가자，哎，这种邀约的时候，脑海当中呢想到的可能会是什么呀？饺子，反正我是这样的。而韩国朋友呢看到中国的馒头的时候呢，又会好奇呢，这个里面为什么木有馅儿？ 好，不得不说呢，从历史上来看呢，这些面食呢其实是有着共同的起源，经过长时间的发展，那么两国呢也逐渐发展成了不同的方式和种类。中国把外形、做法啊和是否有馅儿呢，对，以此呢区分的非常的细。而韩国呢则是将很多呢有馅儿的面食呢就是统一归入馒头呢这个概念。所以呢从感觉上来说呢，中国人更喜欢细分哈，那么 饺子是饺子，包子是包子，那馒头是馒头。对，而韩国更倾向于呢把各种有馅儿的面食呢统称为馒头。因此呢，很多学习语言的人呢，就最容易出现的可能误会之一呢，就可能是太过细分化了。对，韩国人说的馒头呢，未必是中国人理解的饺，它俩不是划等号的。而中国人所说的馒头呢，韩国朋友也可能呢完全想象不到它究竟会是什么样的哈。 对，同样的是面粉做出来的食物呢，两国呢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名称呢和分类方式，而这些语言和饮食上的一些小差异呢，也正是这也不一样最有趣的地方。你觉得呢？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这也不一样，让我们下期见。见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 每天还有不同的中新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趣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知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 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我来哈马丁米达，每天和龙哥一起解锁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赶紧进入今日一句成语哦。
1: 자승자박，자승자박。
0: 好，没错，四个字，自省自负。没错，意思是什么呀？就是被自己说过的话或做过的事所束缚，结果呢，让自己陷入困境的意思。没错，好，顺着自省自负，有绳子，有捆绑的意思。如果说想到一个成语的话，没错，什么呀？作茧自缚，怎么样？好，复习一下今日一句，擦身擦吧，作茧自缚，你学会了吗？我们来公布 good。
2: 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 BEFM90.5 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的，没错，要下班了，真的是期待已久的时间哈，那真的是不能再多说一点，否则真的都是要加钱的程度哈。再次感谢呢所有的好朋友呢，在过去的这一周当中呢，对我们直播的每一天的支持呢和守候。周末好好休息一下。네오늘도부산화어진과함께해주신청취자여러분감사합니다。迎来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失落沙洲，来自徐佳莹。PD 新闻擦干间隙，저는龙哥였습니다。지금은주말보내세요。